0: 可别问我是要先等我。你问他我也拿不住我，哎，咱们快走的，咱在那城里面呢，我这说我还没呢。
1: 我听到谁呢？他跟妈没声音。
0: 我给你他妈什么？
1: Go!